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路面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平稳的，通行也都是正常的。需要提醒各位车友的是，宁九高速的湘安北枢纽安庆往无为方向的匝道进行了路损的应急施工，施工期间临时封闭了湘安北枢纽安庆往无为方向的匝道，预计施工时间在今天中午的12点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的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56-0303。同时啊，要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头等大事啊，就是洗头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丁勇一样的感受啊，就是明明花了，挺多钱去这个做造型啊，但是这个造型是做了，可是在外面这风一吹啊，或者说这个阳光一晒啊，瞬间这个头发就塌下来了，或者说是刚刚烫染过的头发啊，洗两次你就发现这头发又干又糙，然后摸上去就像枯草一样。啊，那当然我们今天要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洗发界的宝藏卡诗的洗发水。我不知道各位是用没用过这个品牌的洗发水。丁勇最早知道这个品牌洗发水是有他们的元气浆和一个黑瓶的是黑钻。当时丁勇得知这个元气浆的时候是冲着它的这个功效型的功能去的。因为元气浆有什么样的功能呢，首先提到浆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可能对这个偶尔的这种脱发啊，不是病理性的脱发，它是会有改善的作用。另外呢，其实说到这个元气浆嘛，它就是对于我这种油头，然后偏细软的油头来讲，我觉得它会是很有功效性的一瓶洗发水。而且丁勇家是比如说会有卡诗啊，还有其他牌子的洗发水我会穿换着用。另外呢，其实说到今天要推荐的就是这个黑钻啊，黑钻是他们家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我周边的朋友们好像都在用。因为一般烫染过后啊，这个头发它都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干涩啊，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掉发。而这个黑钻确实洗护了一次，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头发拿这个梳子在梳的时候，我瞬间就是非常的顺滑，而且你摸上去那个绸缎的那种感觉就很强。而且很多之前这个很大牌的这种沙龙里面啊，就是洗头的地方啊，包括这个剪发的地方啊，他们很高端的地方确实会用这个黑钻的这个洗发露来进行头皮啊的养护。另外其实要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洗发水其实它是洗头皮的， 嗯，我不知道各位在洗头发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都认为这洗发水它是洗头发的，其实不是，它是洗头皮的，所以要洗发水揉搓出沫之后，在头皮上来进行按摩。嗯，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共是推荐四款，刚刚说到两款，一个是元气浆，一个是咱这个黑钻，另外两款呢是白金和双重。白金就适合什么样的呢？适合你如果是细软的，就是很细很软的，它是灵硅油的配方，洗完之后这个头发比较蓬松啊，这个发缝呢能够隐形。如果说你发缝比较突出的啊，也可以来选择这个白金款。另外呢，就是懒人必备的双重功能，那就是如果你是首先得是油头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头发呢发质还不是很好的，那它既能深层的控油，又能够修护这个烫染的毛躁啊，一瓶就搞定了所有的问题。我们说是懒人款，懒人专用啊。有人说这个头发是咱的第二张脸，那选对洗发水很重要哈。另外就是提倡各位，如果就是这个钱包充裕的话啊，我相信这会儿钱包应该都会比较充裕啊，因为这个刚刚到月末，对不对哈？钱包比较充裕的时候，对自己头发好一点啊，所以洗发水的时候也要选稍微好一点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这四款呢，全都是一千毫升的大容量。那今天在乐购酒吧商城呢，直接是198就能够拿下，而且还送给你泵头，那全家一起用呢都不心疼，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不管各位是油头、细软塌还是干枯受损，总有一款适合您。那库存真的是不是很多啊？想要这个洗发水自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冲。当然我们的乐购酒吧商城还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茶酒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数千款的好物，还给各位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费退款，让各位购物无忧。欢迎进入到首页进行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再和各位来强调一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酒吧，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酒吧，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工贸行业涵盖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领域，有限空间、粉尘射爆、涉氨制冷、高温熔融金属为重点管控环节。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定期养护生产设备，严格执行动火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常态化清理作业粉尘，规范制冷设备运维，全面开展风险辨识与全员安全教育，常态化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夯实行业安全生产根基。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7: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6: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7: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2，空气质量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或者更多的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继续来关注一则装修的好消息啊，这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303 656-0303。当然啊，其实还要跟各位聊到的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儿啊，这头等大事打个引号啊，是咱平常的洗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感啊，明明花了大几百做造型，结果出门不到半天，这头发就塌成了条形码，或者刚染完的头发这洗两次啊就会感觉到干枯毛躁像枯草。还有的朋友这明明发尾干的打结，这头皮啊却油得快能炒菜了，每天都在油头和干发之间反复横跳。别慌啊，今天乐购九八商城就给各位带来了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是咱们洗护界的爱马仕啊，这可不是浪得虚名，他家最绝的就是不搞一刀切，针对不同的发质问题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就像咱们今天推荐这四款啊，每一款都精准的戳中您的痛点。首先第一款要推荐的是元气江的透明瓶，这是油扁塌的本命，控油防脱一把手啊，把这个洗完的发根您会感觉到它直接就支棱起来了，3天不洗头都感觉到十分的清爽，那油头的各位闭眼冲。接下来第二款是白金复活，也是细软啊，我们说这个头发有的朋友是细软塌，你如果是细软塌的话可以闭眼入这一款，为什么呢，它有零硅油的配方，洗完啊这头发是轻盈蓬松，发缝是直接隐形，脆弱的发质是越洗越有韧性。接下来是懒人必备款啊，是双重功能款，它是油头加受损发质的救星，既能够深层的控油，又能够修护烫染的毛躁啊，是一瓶能够搞定所有问题，所以说它是懒人必备款。另外最后一款就是咱们的黑钻款了啊，这个是干枯烫染受损必入，它有鱼子酱的呵护成分，洗完头发是顺滑到能拉丝，自带稠

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看看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免费退，让各位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那购买方式再和各位重申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

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

0: 0551-656-0303, 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佳酿玉良园。武警共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2: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2: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3: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3: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7: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点了一份外卖，送来的却发现包装不严实，味道不对劲儿。去线下找这家店，却发现它根本就没有堂食，只是个藏在小巷子里的黑厨房。昨天，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与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大外卖平台签署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直击幽灵外卖、无堂食后厨脏乱差等痛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3: 近年来，我省网络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全省入网餐饮服务商户超过110000家，日均订单量突破300万单，网络餐饮已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部分入网商户资质不全，幽灵外卖、无堂食外卖后堂脏乱差乱象时有发生。本次签署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政企双方将围绕证照资质核验、无堂食量标经营、可视化监管、消费者便利维权、商家信用评价等方面展开建设性合作。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李果介绍，
4: 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开放主给库、许可库，协助平台从源头把控入网商户的真实性、合法性，平台按月推送商户身份信息，建立常态化证照比对核验机制，平台系统通过政企数据比对识别，对资质异常商户进行清理，对违规情节严重商户24小时内予以下线，平台签约之日完成无堂食外卖全量达标，并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展示有无明厨亮灶标识，届时我省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无堂食外卖整体达标的省份。
3: 根据合作协议，我省还将推进后厨阳光化，加大食安大模型 AI 巡检投入，推动无堂食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优选骑手担任吹哨手，参与社会治理，举报查实给予奖励，推动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本次签约是安徽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全治理的重要举措。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汉祥介绍说，今年3月以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就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并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5: 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率先实现政企联动开展大数据筛查，率先推动平台建立商户信息月报送，率先实现无堂食外卖全覆盖达标，率先建立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等机制，全省检查入网餐饮商户3.65万家次，责令整改5543家，督促平台对506家营业执照注吊销，6759家市民经营许可证异常商户做下线处理，立案5007件，罚没1225.57万元。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通行均正常。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宁九高速湘安北枢纽安庆往无为方向的匝道进行了路损应急施工，施工期间临时封闭了湘安北枢纽安庆往无为方向的匝道，预计的施工时间到今天中午的12点能够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当然此刻继续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十一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

0: 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咱的头等大事儿，洗头啊！有的时候明明花了大几百做造型，结果出门这不到半天，头发就塌成了条形码，或者刚染完的头发，这洗两次就会干枯毛躁像枯草。还有的朋友明明这发尾干的打结，头皮却油的像快能炒菜了，每天都在油头和干发之间是反复横跳。此刻不要慌，今天的乐购98商城给各位带来了洗发界的宝藏——卡诗洗发水啊，咱们洗护界的爱马仕啊。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他家绝对就是不搞一刀切，针对不同的发质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就像咱们今天推荐这四款啊，每一款都会精准戳中您的痛点。第一款，元气浆透明瓶，油扁塌的本命，控油防脱一把手，洗完这发根啊，直接就给您支棱起来，3天不洗头您都感觉很清爽，油头的朋友们可以闭眼冲。接下来第二款是白金复活款啊，是细软塌的天菜，零硅油的配方，洗完头发轻盈蓬松，发缝直接隐形，脆弱的发质是越洗越有韧性。第三款是双重功能款，是油头加受损发质的救星，既能够深层的控油，又能够修护这烫发之后的这种毛躁感啊，一瓶是搞定了所有问题，懒人必备。最后啊，丁勇强推的是黑钻款，干枯这个烫染之后啊，如果您感觉这个发质有些受损了，可以闭眼入，因为里面含有鱼子酱的奢护成分，洗完之后这头发顺滑到能拉丝，自带绸缎的光泽，沙龙级的体验。这头发可是各位的第二张脸面，选对洗发水比做10次护理都管用。那今天给各位推荐这四款呢，全都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在98商城直接啊，咱下单是198元就拿下了，还送泵头，全家是一起用，一点不心疼，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您是油头、细软塌还是干枯受损，总有一款适合您。库存真的不多啊，想要卡诗自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冲。乐购98商城呢，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具、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款好物，还给各位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免费随时退，能够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到首页进行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再各位强调一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8，就能进入到咱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6: 哎呀，哪来的强光？
5: 哦，飞天说话了。
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推荐到的是端午节的好物啊，这端午节快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往来、表达心意等等重要的时刻，都少不了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今天呢，给各位推荐一款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燕之屋的这燕窝粽霜礼盒的套装，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了健康滋补。燕之屋啊，不用多说，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那这份组合礼送出去，档次和心意，这一眼就能看得见。这款鲜炖的燕窝礼盒，一盒里面是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的鲜炖燕窝。燕窝的原料甄选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是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送给长辈、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再来说一说啊，今年的端午限定的爆款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这礼盒的设计灵感是源自端午的传统五彩绳，寓意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吉祥，特别是有吉祥感和这种仪式感啊。一盒是有八枚的粽子，颗颗是真材足料，还有印尼的雨林珍稀燕窝，剥开粽叶啊，边角满满的燕窝丝是清晰可见。鲜炖燕窝礼盒576元，燕窝粽礼盒是368元。日常啊，单独入手是都不便宜。不过划重点，那今天我们的听众有专属福利，整套的组合只要499，这划算的力度是直接拉满了啊！一个套装就能够把端午的香粽和高端的燕窝全给配齐了。那各位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是阿拉伯数字499，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既有端午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里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谁收到都得夸你有品味，够用心。那现在下单，端午之前就能够配送到家，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赶快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9: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8: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9: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2，空气质量良。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6: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5: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6: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7: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8: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7: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9: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8: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0: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1: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7: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8: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7: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2: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3: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4: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8: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7: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通行均正常。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宁九高速的襄安北枢纽安庆往无为方向的匝道进行了路损应急的施工，施工期间临时封闭了襄安北枢纽安庆往无为方向的匝道，预计施工时间一直到今天中午的12点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时间来到了上午10: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吧，更多详询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7: 燕之屋。
8: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9: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

0: 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4: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4: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9: 大家好，
10: 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0: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4: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 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

0: 右侧。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会万家，
10: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喽。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佳酿玉良园。湖景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2: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湖景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2: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湖景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3: 乐购908，
14: 乐购908，
13: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5: Number One，
13: 好物推荐，
14: 推荐。
16: Listen。
1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 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2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3: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5: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1: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2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3: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推出的每件事都要一抓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2025年，我省民生工作取得哪些成效？2026年又实施哪些民生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处长曹婉香来给我们做相关介绍。
2: 大家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自2007年在全国率先实施民生工程以来，已连续实施了20年。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各级各类资金3690多亿元，支持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解决了一批又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2025年，我省大力实施30项民生实事，统筹投入各类资金323.5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全面高质量完成。比如更新老旧电梯3390台，为8.3万名2025届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25亿元，为21.9万名困难残疾人提供康复救助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曹处长，今年我省实施的民生实事叫2025年，有哪些变化呢？
2: 今年我省继续实施30项民生实事，相较于2025年做了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一是将部分工作机制较为完善，以作为部门日常工作的项目调出；二是将部分同类民生事项做了整合；三是将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午休躺睡装备，实施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I 加民厨亮灶，建设口袋体育公园等一批群众关注度高、需求迫切、受益面广的事项纳入，保持30项总数不变。
1: 曹处长，可以详细介绍下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和建设口袋体育公园这2项民生实事吗？
2: 好的，关于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目前中小学作息时间中通常安排约2小时的午间用餐与休息时间，但受条件限制，许多中小学生午间只能趴在课桌上短暂休息，不仅难以达到良好的休息效果，还可能对孩子身体造成多方面损害。为精准破解学生午休难题，省民生办将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10000套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目前部分学校已经启用该装备，平时上课时它是一把标准的课椅，学生可以正常端坐听讲，午休时间只需简单几步操作，就能变成一张舒适的小型躺椅，让学生能够舒展身体，告别以往趴桌睡导致的脖子酸痛、手臂发麻等问题。后续我们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摸排装备需求，进一步扩大午休躺睡装备的覆盖面，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关于建设口袋体育公园，就是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零星空地、闲置低效土地、不起眼的边角料建设的小而美的体育公园。它虽然占地面积小，但为群众增加的幸福感、获得感却不小。为有效解决群众健身远、健身难的问题，省民生办将建设100个口袋体育公园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不仅可以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还可以有效弥补城市社区体育设施不足短板。后续我们将会同体育等部门规划建设更多功能多元、贴近生活的口袋体育空间，不断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1: 好的，谢谢曹婉香处长的详细介绍。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暖心举措，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美好。 更多政策解读信息，我们将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同步推出，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戏。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1: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5: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908，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3: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乐购908，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3: Listen。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必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小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

0: 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3: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4: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5: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6: 大家好，
7: 智能座驾来相见，
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9: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
3: 环线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7: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6: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7: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8: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9: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8: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0: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9: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1: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2: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8: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8: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9: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8: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3: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3: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9: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8: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喂，谁啊？
1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
14: 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5: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做米其米其林的
14: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6: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5: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2: 佳酿玉良园，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驰梦送考，冠军同行。
4: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4: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6: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7: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

0: 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十五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
3: 智能座驾来相见，
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5: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7: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6: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7: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嘉宁御良缘，武警共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1: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0: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1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2: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8: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经济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8: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
18: 智能座驾来相见，
1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2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

0: 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与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9: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8: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9: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0: 乐购908，
8: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1: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8: Listen。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

0: 务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佳酿玉良缘。武警共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2: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2: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3: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4: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5: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4: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4: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9: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2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9: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4: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9: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各位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整点新闻。首先是国内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展开打击劣质低价的专项行动，深入整治内卷式的竞争。目前新疆最美自驾路独库公路已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的处置工作，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日到来之际，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评选表彰结果揭晓，合肥共有6位科技工作者获得本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人，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1人。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加拿大统计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1%，连续2个季度处于萎缩的状态。以上新闻来自央视。

0: 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此外，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能参与抽奖呢，中奖率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那么，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7: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6: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7: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但任你拥有。好的，我们为大家来推荐好物啊。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啊，这个后台的订单非常非常多，很多朋友都说观望了许久，终于等到了戴森吹风机的超好价格啊。那么应大家的要求呢，这个福利可以再为大家多放一天，错过就还要等很久很久，抓紧时间去下单啊。我们戴森吹风机呢是妥妥的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啊，这个无论是颜值啊还是实力都双双在线。那么乐购908商城今天重磅带来的戴森 HD08 吹风机的超值好价，要知道官方旗舰店啊，一只吹风机要2799，但是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属活动价格，戴森 HD08 经典款只要1499，还没完啊，前500名下单再减100，到时候仅要1399。另外呢，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啊，趁今天的好价，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们别犹豫啊，直接冲。很多人都会说吹风机不一样，那吹干不就行了呗，但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用普通的吹风机去吹头发，越吹越毛糙干枯分叉，尤其是长发的姐妹，吹一次头发要半小时，胳膊都快酸断了，头发还没吹干。但是呢，戴森吹风机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的手柄轻盈，并且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头皮啊，都会非常的顺滑和营养，同时呢还有让你的发型啊非常的蓬松和自然，所以贵有贵的道理哈，真的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那么我们为大家准备了6款颜色啊，像这个黑色啊，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和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呢，戴森呢还为大家准备了5个不同的风嘴，风力强劲并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够用。我们乐购908商城哈是老款清库存才有好价格，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还。

每晚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1399，配有5个封嘴，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我们是顺丰和京东随机发货，那么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抓紧时间哈，早下单早享受。另外69908呢，我们的商城还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和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可以免费的退换货，让大家购物无忧。也欢迎进入首页去选购，选购方式哈，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客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安徽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乐购908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佳酿御良缘。武警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1: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0: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2: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
18: 智能座驾来相见，
1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8: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4: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呢是备受关注。在近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的发展。对此，来听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和解读。
1: 这表示我觉得符合我们对于整个 AI 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的战略性的思考。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如果从内容生成角来讲，从生成式的问答式的人工智能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绝大多数人工智能的 APP， 你所提出的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当中的问题，至少在问答内容生成方面啊，答复的水平都已经达到细分领域当中的博士生的或者说通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水平。但问题是它的这个内容生成呢，只是限于一个问答的环节，只是限于一个内容生成的一个环节，对于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改变呢还没有出现啊。这改变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的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了纺织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了电力之后，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出现大幅度提升。那目前人工智能主要还是属于内容生成的一个领域，在我们具体生活当中一些跟人的身体有关系的智能的应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比如提到的人形机器人，将来能不能出现人形机器人到家庭当中去替代保姆的工作，去照顾老人的工作等等等等啊，理论当然可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就比如说我们人形机器人跑马拉松，这个平衡度啊、速度啊、稳定性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在家庭服务当中就涉及到你的信号的识别、机器人大脑人工智能的一个判断，包括交流，包括及时的反应等等等等，还是非常复杂，到最后的一个执行动作等等都还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当然呢，这个复杂过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也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我们未来一定是从现在内容生成到我们人工智能助理去帮我们解决很多日常的一些办公室工作的，未来一定是通过软硬结合，通过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的发展的方向来实现人类整体质量的大的跃迁。这过程可能很长，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但是最终结果一定可以预见到的。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哈，接到交警的指令，来陆高速来安方向所有车辆从师官服务区内让行。提醒各位哈，来安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师官服务区内让行，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签约转微信、支付宝代扣呢，都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呢是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酒，口字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字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0: 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6: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

好的，各位，我们908又来为大家送福利了哈。关于908乐购908，有很多朋友都在等我们的优惠，等我们的好产品。那么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戴森吹风机，后台是订单不断，很多朋友都说观望了许久，终于等到戴森吹风机的超值好价。应大家要求哈，我们的福利再多放一天，错过再等很久。喜欢就抓紧时间下单，戴森吹风机呢是妥妥的爱马仕啊，就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不仅颜值好，实力棒。那么主要是今天啊，我们乐购908商城重磅给大家带来好的价格。要知道官方旗舰店吹风机呢是2799，所以大家不用急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元。并且还没完，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啊！趁着今天的好价呢，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们就不用犹豫喽。那么很多人说，哎，吹风机不都一样吗？吹干不就行了吗？但是真的不是哈、啊，普通的吹风机吹头发越吹越毛躁，干枯又分叉，尤其是长发的姐妹哈、啊，吹一次要半个小时，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没吹干。但是戴森吹风机呢，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手柄轻。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及头皮，头发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所以呢贵是有贴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了6款颜色啊，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啊，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不同的风嘴，风力强劲且温控稳定。乐购908商城的老款清库存才会有这个好的价钱哈，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还没完，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块，到手仅需1399元，配有5个风嘴，还送你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啊！顺丰和京东呢都会发货给大家。另外，我们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护肤、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等等哈，还有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都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时随时可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放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 0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是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做出了硬性要求。截至29号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了15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了12.70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为服务长丰县吴山、杨庙等区域菜农，早间乘坐公交车前往合肥市区销售农产品，助力一居一业的美乡村建设。合肥自昨天起新开的 T58路助农专线，并以一车直达的形式运行。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数据，截至2025年10月1号，日本总人口约为1.2305亿，连续15年下降。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王丽丽编辑，小果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的，各位，晚间的19:02，目前我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让我们有请到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莹。光莹你好。
2: 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大刘颖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因施工给你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的，另外安徽 TCA 福利抽奖开始，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和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A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9。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1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 0554-5626-8000。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呢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58，空气质量良。

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0: 好，欢迎收看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姚成。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本周末在合肥洛港中央公园、亳州古井酒神广场同步举行，合肥亳州双城联动原粮丰收季。作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品牌大 IP 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活动始终坚持以良心品质为核心，深入展现从一粒粮到一滴酒的全链路酿造过程。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安徽公共频道的视频号评论区打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这8个字，就有机会获得古舞小酒一瓶哦。超级碗美食集市，加上夏日微醺流水席，喝古舞吃小龙虾，就来洛港公园夏日微醺流水席。带上爱人孩子，喊上兄弟姐妹，叫上朋友兄弟，我们共赴一场有声有色的烟火气之约。那本次活动联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各类美食也是席卷而来，地道的皖北味道，各种小吃现做现卖。具体情况呢，我们首先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张静伟。你好，静伟。
1: 直播安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的现场。那么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古井贡酒的工作人员李岩，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那么在我们的身后呢，现在就是我们非常热闹的市集了，鹅养金带就是我们非常热闹的市集了，鹅养金带就是我们非常热闹的市集了，鹅养今天呢，我们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呢，也有非常丰厚的这个晚会啊，包括表演。

0: 是古井贡酒推广部的李岩，也是古井贡酒非遗传奇人。那今天呢，大家会看到啊，非常热闹。我们在30号、31号这会看到啊，非常热闹。我们在30号、31号这会看到啊，非常热闹。我们在30号、31号这会看到啊，非常热闹。我们在30号、31号这两天呢，是同时在亳州和合肥后界的原粮丰收季的一个活动。原粮呢，是我们的这个根基，也是我们美食的根基和我们美酒的一个起点。所以说呢，古井贡酒也是连续多年啊举办我们原粮丰收季的一个活动。那古井呢是我们的总部，那合肥呢是安徽的省会，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两地呢设置了两个会场来举办。我们这个活动它也是有一个开幕式加五个这个子活动，所以说大家在这边会看到有很多丰富的子活动的现场，也欢迎大家呢在合肥然后或者是亳州来到我们现场一起来互动体验一下。
1: 嗯，我看我们今天呢这个市集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我们市集的话有没有一些这一届自己的一些特色呢？
0: 当然有了。我们这一届呢也是大家会看到啊，我们在这个有我们超级碗的，我们在这个有我们超级碗的一个美食市集，大家会看到就是我们安徽电视台呢有一个 IP 文旅的 IP 活动超级碗，我们去年呢也是进行了合作，那今年正好在早上的开幕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启动仪式的合作。那大家在这里边会看到聚集了我们安徽各个地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在这里，美食加上我们的美酒，也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桌上必不可少的两样这个美酒了，美食和美酒了。
1: 嗯，我看到还会有一些非遗的这个展示啊，包括面部彩绘，
0: 还有
1: 耐感化手工。
0: 对，这个大家知道我们酿酒呢它主要原材料是小麦嘛，这个其实用的主要原材料呢是我们皖北平原的小麦，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这个麦秆呢来做了一些这个手艺的工艺品，还有一些我们的装饰品。
1: 好，我们看到我们本次呢也是第6届原粮丰收季了，可以说前面5届也办得非常的成功。
0: 是的，
1: 那么今年呢也是有所创新和突破啊。我们看在主舞台的前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啊，有我们这个麦秆稻草人小马，对不对？
0: 对，这个大家呢在这里会看到啊，这个呢是我们的稻草人艺术展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呢是设置了很多我们这个以麦秆然后呢作为基础来编排的一些各种动物的造型，还有我们古井的酒瓶啊，还有我们这个安徽的一些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代表人物，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呢供大家然后来进行这个游玩。
1: 可以说其实我们的整场活动呢是非常的立体的，从非遗到我们古井贡酒的这个酿酒特色啊，看到在后面呢还有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可以亲身体验一个酿酒过程，对吧？
0: 对呀、这个大家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座环节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上座环节搬到这儿呢？因为上座它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因为古井贡酒的酒韵酒法呢也是我们的非遗酿造技艺了，而且呢也是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的酿酒古法。
1: 哎，我们镜头来走近一点来看一下吧，一起来感受一下
2: 我们苏超。
1: 哦，这里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啊。
0: 对，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面前我手上拿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酒胚了。这个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应该能闻到有浓浓的这个酒香味儿。这个呢就是我们酿酒呢主要用到的原材料，就是我们的酒胚。它其实里面呢有我们的小麦、玉米、高粱、糯米和大米打碎之后加上曲粉，然后呢进行上赠蒸馏，还加上稻壳，然后呢进行一个蒸馏。它是在这里呢让大家体验的其实是一个上赠的环节，但是呢它这个上赠其实呢它是非常讲究这个手法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想通过让这个游客朋友在这里呢进行一个互动上赠，来感受我们古井贡酒呢它从一粒粮到一滴酒的全链路生产过程的一个工艺了。
1: 而且我感觉把我们古井贡酒整个酿作的方法搬到了城市的最中央啊，让也从田园搬到了城市中央，让大家亲身感受我们悠久的酒文化和酒历史。今天我发现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

0: 休息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大家会看到有很多人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子活动的一个现场了。这个了解古井的或者是了解我们公众号啊，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应该会知道，我们就是在这次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推出了我们的一个套餐，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套餐。它呢有一个就是说购买，这是我们合肥的一个政策啊，也就是说购买258块钱，然后呢它是送2瓶盐配原浆谷物，同时呢会送我们古井原粮基地的原麦粉，还有我们59的龙虾，还有我们现场套圈呀，还有我们的神力酒以及椰子水，这些套餐环节了。而且呢买完这个套餐的这个嘉宾呢，在现场大家会看到有我们的流水席，他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呢他就会有一个59的一个代金券可以使用。而且我们在晚上呢在这里啊也是举办了一个我们的这个音乐会，刚刚音乐会结束之后，我们现在转播的是苏超的一个足球赛，也是让大家在这边呢边体验我们的美食，然后呢边听音乐会边打卡，而且呢还可以看我们的足球赛。我看到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啊，基本上桌上都是我们古井贡酒，那也是本次活动参与其中自己购买或者说是参与游戏得到的一些奖品，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啊，
0: 游戏得到的一些奖品，对吧？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每个人手中基本上手里面拎的都有我们的这个古井的这个产品啊。鼓舞世界，为胜利干杯，
0: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无论是从美食美酒，还是我们了解古井贡酒整个的一个制作技艺全链路的一个立体化的了解，对吧？那么本次活动的话，相比于你觉得前几届，今年有没有什么创新和特殊之处？
1: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这届的这个原粮丰收季呢，它更多的呢是面向了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我们一个主活动开幕式，加上我们5个子活动，而且呢5个子活动全部都是面向我们的游客的，也就是相当于消费者呢建立最直接的一个链接，跟消费者呢建立最直接的一个链接。而且啊，刚刚你往后看一下，还有我们的鼓舞江湖令，它其实呢是我们的一个八虾，它用的时长最短，八的虾最完整，我们就会有相应的一个奖励。因为夏天嘛，我们知道小龙虾配上我们的这个美酒，夏日必备。
0: 对，美酒配龙虾，美酒配美食。对，美酒配龙虾，美酒配美食啊。所以说，其实从多方面的来促进我们的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古井。
1: 对，也是从各个角度呢，我们也是想从多个角度呢，跟消费者呢来建立一个深度的连接，让消费者呢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古井这个品牌，包括呢更多的来品鉴一下我们古井贡酒。
0: 我觉得我们今天选的这个位置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在我们的洛港中央公园城市中央，古井贡酒今天呢也来到了合肥，把亳州的酒文化，把千年的酒文化也带到了合肥。那么稍后呢，我们同样也会跟李岩一起来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今天整个活动的氛围，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玩好看好吃的东西。主持人，我们目前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静伟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预告哈，我们本次的直播呢会进行2轮抽奖，分2次抽啊，每次是抽2轮，而且每轮有5名。那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抽奖，大家进入到我们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这8个字呢赶紧给我们刷屏刷起来，到时候我们会截屏来进行抽奖。如果说您中奖了，您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前啊，就把我们的这个，把您的手机号私信给我们后台的小编，到时候我们送这个鼓舞的小瓶一个，好不好？好，我们先进个广告，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再回来。

0: 再近点，再近点，看见我了吗？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里环境温和湿润，钟灵毓秀。这一方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1: 从明代开始一直用到现在，这些窖泥中有600多种微生物，产生了丰富多样的香味成分。
0: 古井贡酒采用国家非遗酿造技艺，酒胚一层层铺，形成微氧环境。在接下来的60到180天里，我将帮助酒胚发酵，我将帮助酒胚发酵，和其他微生物一起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
1: 像窖泥里的金酸菌能产生独特的香味物质，又带出的幽兰香味。
0: 500多年来，我与古井人一起酿造甘美醇和的古井贡酒，而古井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2: 我们看到的是酿酒师傅在操作，其实呢，真正的酿酒师是我们的微生物。这样一块小小的窖泥就是一个微生态的世界，所以呢，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边的各种理化指标，就像给我们人做体检一样。也是研发出了定型培养、复刻培养，还有呢窖胚护养这样三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让我们的窖泥呢始终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0: 如果他们能听见我说话，我会向他们表达谢意，感谢亳州这片神奇的土地，感谢古井这些细致入微的人，让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奉献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窖泥是古井贡酒深藏不露的酿造者，正因为有无数个这样的酿造者，才有高品质的古井贡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3: 欢迎回来。本届丰收季活动，古井贡酒原粮基地定制出品的原麦面条与全麦面粉限定亮相，采用古井贡酒酿酒专用小麦，无添加，麦香浓郁，酿酒的好粮食，同样是做面的好原料。那现场购买古井贡酒系列产品，满额即赠全麦面粉一袋，或者是原麦面条一盒。活动现场同步也还设有试吃台，全麦面粉现蒸的小馒头，原麦面条现煮的阳春面等您来品鉴。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孙亮。你好，孙亮。
4: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大亮，我现在呢来到了咱们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原粮丰收季活动的现场。那今天呢，大亮我在现场看到的观众特别热情，特别多啊，大家说我们打打招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活动的现场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在我身边的这位美女呢，是咱们古井贡酒的品牌推荐官，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亮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古井贡酒的江兰，欢迎大家来洛港公园玩。
4: 那今天呢，亮哥呢已经跟你们好几个美女推荐官呢都跟观众朋友做了交流了，现场的活动啊、游戏啊非常多。那今天呢，亮哥呢来到了你负责的这个区域，你给大伙儿说说你这个区域里边都有什么好东西。
5: 我们所在的区域呢是古井贡酒原粮生态基地的一个原粮产品的小麦跟麦粉的一个展台。其实大家可以，因为我们古井贡酒的一个做酿酒的一个东西，酿酒的一个原料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的原粮生态基地的小麦。小麦的话是软质冬小麦，软质小冬小麦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生长周期比较长，它的蛋白含量高，然后它的就是做曲的一个好原料。但是为了就是从实际上是酿酒的一个好粮食呢，也 是我们现场的时候有很多就是现场的游客，现场的时候有很多就是现场的游客去品尝我们这个原麦的一个面条，大家都品尝这个面条，它特别的筋道，因为像特别多的一个调料，吃起来就是有一种麦香浓郁的一个感觉。嗯，
4: 它这一煮呢，我确实是闻到了啊，
5: 而且它特别的筋道，然后有弹牙，就是它即使是一个挂面的话，它还是就是吃起来就是做阳春面那种面，就特别香。哦，就可以看一下，就而且特别细，而且品种也特别多。然后呢，为了就是现场的这次活动呢，我们就是在就是满额的话，就是购买我们古井贡酒的一个系列产品，嗯，就可以赠送我们就是5斤装的一个面粉，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面条。嗯，就是特别适合上班族带回家，早上或者晚上要煮个面。
4: 哎，这个满额送啊，这个我想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是比较感兴趣。这个也是咱们古井原粮生产基地生产的小麦，是吗？
5: 对对。啊，
4: 那家人们呢，如果你们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来到咱们原粮活动的现场
5: 啊，
4: 来感受一下古井原粮的给大家带来的好味道、好产品。大姐，你们先煮着，一会儿煮熟了跟我说一声，我过来品尝一下啊。来，往前走。啊，这个呢是咱们古井的老酒。
5: 哎，对，怀旧版，这是因为我们古井贡酒呢是4次蝉联白酒金奖，然后这一款酒呢就是为了契合19，就是我们4次蝉联白酒金奖的一次做的一个就是平行复原，然后它也是浓香，也是我们浓香型的酒的一个代表。
4: 你看这个酒瓶啊，很有年代感哈。你看这古井光瓶，
5: 这个酒瓶型的话是我们那个蝉联白酒金奖的时候一个平行复原的。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雷子，然后合肥人都讲究一个炸雷子，这是一个雷型。这是我们的纯粮酒，也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就是口粮酒，价格就非常的实惠。
4: 嗯，这个光瓶酒跟那边那个带纸包装的光瓶酒有区别吗？
6: 一个系列的，
5: 一个系列的复兴版，
6: 就是整天纪念酒，哦，这个是口粮酒，不一样的。嗯，
7: 对它，而且它的感觉酒体好像
6: 那些不一样，
7: 是因为它的外面的一个形状，这是玻璃的，哦，这是水晶的。
4: 哦，这水晶，
6: 对，先摸，
7: 你摸边上
8: 也特别的大。嗯，
7: 对，是的，你摸边上，这是贴上去的，
5: 对，
7: 这个是烤花工艺烤上去的。哦，
4: 工艺不一样。
5: 这个酒花其实我们看到一个酒的一个酒质是可以就是通过酒花，它这个酒花是一个经久不散的一个效果。嗯，哦，
4: 对
5: 对，你看酒花非常的绵密。
4: 你看它这个复兴版的这个老光瓶跟我们这个这个是老
5: 对，这叫轻轻一摇，你看
4: 纯粮酒的，
5: 对对，
4: 不一样啊！
6: 而且这个酒体很纯净，
5: 很纯净，
6: 看出来的是吧？
4: 色纯如水晶，
5: 香醇似幽兰，
4: 香醇似幽兰，
5: 回味经久不息。
4: 对，
5: 这是我们的神力酒，药都出好酒，好酒神力酒。因为我们的古井贡酒的一个主场产地的话是在亳州，亳州呢是世界药都，华夏九城。
4: 没错。
5: 那我们取自的是道地药材酿制的酒，这个酒呢嘛，喝起来我平常晚上喝的时候，我感觉我喝的话有助于我睡眠。
4: 这个
5: 它带着一个淡淡的一个药香，它有加枸杞子、肉苁蓉，还有人参、红枣、龙眼。其实大家就是如果比较了解药酒的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这些药材的话，就喝的话就其实对，就是我们养有一定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效果，
4: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有一定的好处啊。那这个神力酒呢也是咱们古井原粮酿造的这个其中的一款啊。
5: 啊，购买我们就是系列产品，我们也会就是赠送这个小酒。
4: 那这个一定要跟我们说一说。
5: 这个就是购买满额满258，然后就可以赠送面粉及这个。哦，就是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现场看一下。嗯，
4: 好的，那大家呢只要下单，在线上下单或者现场下单，满额就送啊。这个神力酒，送面条，送面粉，啊，咱们接着往前看。啊，这个感觉也是满满的怀旧风啊。
5: 老司工。
4: 这老磁贡。
5: 对，老磁贡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一个实惠，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就是家里面就是家里面自己就是跟爸爸妈妈呀就喝点，因为它价格实惠，特别适合家人小酌，然后朋友相聚，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

0: 有龙虾烧烤，咱们整一瓶这个酒就特别合适。而且这个后面的话是我们的就是古井的第一代 CEO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一个画像，古井酒神曹。
1: 原来献酒的这个典故有一定关系。这个老慈贡这个酒呢，其实拿在手上也是满满的这种年代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父亲的酒柜里呢有两瓶这种老慈贡，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上面这个红飘带呢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酒瓶我印象非常深刻，后面尤其是曹操的这个图像我现在还能记得。所以说这个酒瓶拿在手上，这是满满的年代感啊，这也是父亲当年的那一代人的这个回忆吧。这个酒得有多少年的历史？就是这个瓶子，
0: 这个瓶型大概
1: 什么时候出的？
2: 这是牡丹型，80-90年代，
0: 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牡丹香型。
1: 这个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给大家拿出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我们都说是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其实喝的也就是当年的那个味道，就是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就是一个变迁，但是记忆里的那个味道是不变。你喝到这个酒，你就想到你的小时候了，是不是？
1: 是的。这个一会儿呢，给亮哥下单两瓶啊，我一会儿回去给我们家老爷子品尝一下。好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在现场呢也看到了，不仅有老酒啊，也有呢新款的啊，纪念版的。这个
0: 的话是我们的年三十这个瓶型特别型，灯笼瓶型，然后鎏金的一个花纹和天地人和一个系列的盒，然后特别适合过年，过大年喝古井看春晚，喝了年三十，生活甜甜蜜蜜。
1: 没错，这个年三十呢已经成为咱们阖家团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饭桌上的一道这个美味了。这个年三十这个酒呢，也是最近这些年咱们酒厂推出来的，并且呢也是古井贡酒呢这个作为咱们春节联欢晚会，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独家特约啊，已经连续多年啊作为咱们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冠名单位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咱们古井贡酒的这个酒体呀，包括这个口感啊，包括在消费者当中的这种知名度，
3: 好麦香型的，
0: 对
1: 啊，怎么说？
0: 因为我们有四瓶五香，然后这个烤麦香型的，烤麦香，因为我们这个的话，年份原浆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浓香型的一个酒。
1: 对，这个烤麦香型的是我们新推出的一款香型。
0: 是的。然后这是我们那个世博纪念小酒，
3: 这不是花梨
0: 世博纪念小酒。然后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我们的一个步步高升酒具，步步高升酒具。
1: 这个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知道这个步步高升是什么意思吗？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酒杯啊，放在一块儿呢叫步步高升。如果要是我们来解读这个酒杯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呢是一个小杯，下面呢好像是两个小杯啊，稍微大一点，这还有一个杯。
0: 是我们喝
1: 这个酒具是有什么典故在里面，我们请江兰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喝酒的人一定要知道，不喝酒的人更要知道酒文化。
0: 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然后我们取自于这个道家的一个思想做的一个步步高升酒具。我们首先喝的时候喝这一个小口，喝完之后喝这个，然后再喝这个，然后喝完之后顺完之后，然后喝大杯，喝到中杯，喝到小杯，永远是六杯。六杯的话是六六大顺。
1: 然后这个呢也叫举一反三
0: 的一个喝法。
1: 首先举一是什么？
0: 举一是这个小杯，
1: 小杯一杯
0: 、啊、反三是三大杯。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喝的话，这叫喝完之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喝法叫喝完酒杯之后倒在这样叫鸿运当头，然后这叫感恩的心，这叫肝胆相照。这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专利作品。
1: 对，这个举一反三这个酒具呢，在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卖的吗？
0: 可以看到，就是购买系列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
1: 所以喝酒的时候大家注意呢，举一
0: 反三，
1: 我是一心一意，我先喝一杯，然后这是两杯了啊，第二杯叫两全其美，然后反三在这儿呢，第三杯 看到了吗？三生万物，三阳开泰。
0: 对，
1: 好的，家人们，以后喝酒的时候，咱们来个这个举一反三杯，放在咱家的酒柜里面。来了客人，先给他来一段酒文化，解释解释。好。哎，这个接着给大家介绍哦，这个好像是一个生肖纪念酒。
0: 纪念酒，嗯，然后这是我们那个年三十，嗯，这是我们那个马年的一个古二零那个生肖纪念酒，它是金色的，哦，然后绿色的，嗯，绿色的。
1: 哎，我发现咱们集团就是每年这个做这种根据每年的生肖，
0: 对，会出不同系列的。然后因为马年嘛，然后金色马属金，然后就这个，然后一个生生不息。嗯，
1: 哎，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好
0: 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款年三十，
1: 这是年，
0: 对，
1: 是年三十，
0: 对，灯笼平行红色，
1: 红
0: 色，
1: 好卖香，
0: 对，
1: 好卖香。
0: 这一款的话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了，这一款是。
3: 好的，今天晚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元粮丰收季的直播在电视端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公共频道的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的来为大家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评论区打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这八个字，就有机会获得古五小酒一瓶，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小酒一瓶，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乐购九零八，
13: 严选好物惠万家。
12: 乐购908
14: Number One，
13: 好物推荐。
1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

0: 地，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Listen，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3: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2: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15: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3: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1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0: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9: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0: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1: 乐购908，
12: 严
11: 选好物惠万家。
12: 乐购908
13: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 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留言、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9: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1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9: 爸爸，救命啊。
1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4: Listen。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九零八，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 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8: 话说1993年9月初的一天，常州市的金坛城南小学发生了一件怪事。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是开学的第三天，上课的铃声响了。2年级1班的班主任老师叫殷雪梅，

0: 他带着一个新从外校转来的新同学走进了教室。新同学是个小男孩，叫韩俊。看他的脸庞，两只眼睛是格外的有神，小鼻子挺秀气，模样长得够俊。可是他的头发老长老长的，乱蓬蓬的，就像是个鸡窝。一张小脸也不干净，整个的脖子就像围成了一圈黑色的脖套。上身穿一件运动衣，袖子上有着竖着的白色道道，可是白道道已经快变成黑色了，而且背后处还有个窟窿，一条蓝色的裤子，上边有个口子。一条裤腿放下，一条裤腿往上卷了几折，就别提他那书包了。干嘛不提呀？他书包太脏太破，仿佛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孩子也太脏了，所以他一走进教室，同学们就把目光唰都给了他。看他这脏兮兮的样子，有的同学偷偷的笑，这笑。可不是欢迎他，是什么？是讥讽，是嘲笑。更有个别同学用手捂上鼻子，这动作甭问，就是嫌他脏，嫌他身上有味儿。这时，殷老师已经走上讲台，他看了看同学们的表现，也不好说什么，只说：“同学们，我们欢迎新同学，他叫韩俊，鼓掌。”按说老师让同学们鼓掌欢迎新同学，不说是掌声雷动吧，那也得人人鼓掌，个个拍巴掌啊！没错，要是来了一个干干净净新同学，多了一个小伙伴，同学们能不鼓掌吗？可是韩俊来了，别说也有掌声，不过这响一下，那响一声，是稀稀拉拉。弄得小韩俊特别尴尬，其实他尴尬也很正常。眼睁看着别的同学都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自己这样子也太是寒酸了。那他怎么办？只见他猛地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步子倒得特快，一眨眼就跑出了教室。这小韩俊的举动，别说同学们都愣了，连殷老师都没想到会这样。等殷老师出了教室去追，哪追去啊？韩俊早已没了踪影。殷老师只能回教室，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怎么这么对待新同学呢？”的确，韩俊同学是不讲卫生，穿的也很破旧。难道就因为这个，你们就不欢迎他，甚至讥讽他、嘲笑他？不对，很不对。你们是同学，同学就是战友，要帮他，要让他讲卫生。嘿，殷老师这正说呢，没想到韩俊突然回来了。更让同学们和老师想不到的，一进教门，嗖！一块小砖头从他手里飞了出去，飞向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一个女同学。对，就是向那个女同学飞过去的，但不够准，没打在头上，而是打在肩上。他可不光是砍砖头啊，嘴里还骂个不停：“妈的，我让你笑话我，让你堵鼻子，我开了你！”殷老师绝对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可他只稍微顿了一下，大声说：“韩俊，你干什么？”韩俊没说话，两只乌黑乌黑的眼珠在眼里转了转，说是迟，那是快，从他的手里又飞出一块小砖头，直向殷老师飞了过去。嗖！好在殷老师反应很快，一侧身，啪！砖头砸在黑板上，玻璃黑板就出现一个窟窿，并往四周辐射出一道道裂纹， 再看韩俊，再次跑出教室，噔噔噔噔噔噔，他是跑了，可全班同学都傻了，殷老师也有点发呆。想自己教学已经近20年，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嚣张的学生。也是怕再出什么意外，殷老师急忙出了教室追赶韩俊，可韩俊两条腿倒得特别快，唰唰唰一溜烟已经跑出学校大门，是无影无踪。201班发生了新同学改用砖头打同学打老师的事儿，很快就被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知道了。一位年轻的男老师很气愤，在办公室里说，殷老师，这样的学生咱能要吗？他从哪儿来的就让他回哪儿去，鸡子儿下山叫他滚蛋。殷老师一听这话，就瞅了瞅那位男老师说，这怎么能行呢？他是因为搬家搬到咱学校负责的这片，就该在咱这上学，再说把他送回去，那里的老师也不能让他这个样子，不也得教育他吗？嗯，有理。那个男老师听了殷老师的话觉得有理，可是殷老师啊，你说的对，要不这么办，把他放在我这办，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殷老师噗呲笑了，那是教育方法吗？干脆就放在我的班里，我也踏实点儿。那位男老师听了有点不好意思，当老师的能收拾自己学生吗？说的是气话，可是他又说，殷老师啊，我说句也许你不爱听的话，您教育学生是很有经验，可您想过没有，能把他这样的学生教育好，期望他以后能考上清华，考上北大，我看是天方夜谭。说句实在话，殷老师对他的同事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丁点的把握，所以他说，韩俊这孩子脾气太大，下手也太狠，我管他，只要他长大不危害社会，我就满意了。这一整天，殷老师除了上课就坐在办公室里双眉紧锁思考这个问题。韩俊非砖头打人，来个不辞而别，这肯定不对，可是树有根水有源，如果同学们不嘲笑他，很可能慢慢的融入到这个班的集体中。说起来，同学瞧不起他是因为韩俊脏，衣服和书包太破了，难道这就该嘲笑吗？应该给予温暖才对。同学思想出了毛病，当老师的有责任，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归根结底毛病还是出在我这个当老师的身上，好吗？分析来分析去，把责任揽给自己了。当天晚上，殷老师拎着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来到韩俊家，一迈过门槛，心里咯噔一下子，这哪像个家呀，连一件正式家具都没有，一张硬板床，一张破桌子，两个破凳子，还有个大木头箱子靠在墙角，有个30多岁的汉子，还有韩俊，显然是父子俩正吃饭呢，吃的什么呢？馒头，菜是几头咸蒜，汤是白开水里滴了一点酱油。殷老师马上就想到这家没有女主人，韩俊要是有娘，就说孩子穿得破旧，可也不能那么脏啊，屋里也不能这么乱呢。殷老师进来，韩俊看见了，马上站起来，韩老师，您坐。哎，殷老师很奇怪，韩俊这不是很懂礼貌吗？今天怎么在教室里有那样表现呢？真是不可理解。韩俊的父亲叫韩化忠，知道来人是韩俊的老师，也马上站起来指了指破凳子。殷老师，你瞧这屋脏的，也没个地方坐，哎，怎么没地方坐呢？ 说着，殷老师坐在了窗边，你们吃饭吃饭吧。吃饭不忙，韩化忠也坐下了。殷老师啊，是不是韩俊在学校犯错了？你告诉我，我狠狠地管他。哦，没犯错。他刚到我们班，我是来了解一下您家的情况。好嘛，韩俊他还没犯错，那错犯的还小吗？要是真把那个女同学的脑袋开了，少说也得去医院缝几针呢。可是老师不是来告状的，他发现在他进屋的一刹那，韩俊的眼神是恐惧的，现在还规规矩矩地站着，再听他父亲一说狠狠地管他，他就知道这位父亲对儿子管教一定很严。果然父亲对儿子说，你也坐下。韩俊这才敢坐下。韩化忠说，殷老师啊，你不知道我家很穷，让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去上学，哎，我对不起孩子。韩俊说，爸，你别这么说，这不怪你，一点儿都不怪你。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再看他父亲韩化忠，眼圈也红了。殷老师啊，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韩化忠说到这儿，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家早先不是这种情况，他是个半残疾人，左腿肌肉萎缩，变得很细，右腿却很粗，但他有修表的手艺，租了一间小门脸儿，连修表带配钥匙，收入还不算少。他的妻子是清洁工，为人善良，也非常勤劳，两个人都有收入，尽管不多，但也能有吃有喝，一家人又都很温和，都能互相关心，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不想祸从天降，妻子得了肺癌，开始没查出什么病，人就一天比一天消瘦，当被诊断出是肺癌后，开始做化疗，把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花了个精光，可是病情不但没见好转，反而加重了。大夫又建议开刀动手术，妻子考虑这要付出一大笔医疗费，所以要放弃治疗。可是当丈夫的他不答应，怎么能看着妻子等死呢？于是他向亲戚朋友又借了7万多元，这才完成了手术。手术时做了，可还得吃药啊，是吃一些比较贵的药，而且妻子也不能再去工作了，收入也少了许多。即使这样，能活下去也好啊，毕竟是一家人，能互相给以安慰呀。可谁知祸不单行，有一天他带着妻子去医院，因为家里的电线老化造成了短路，引发了火灾，把家里所有的物件烧个一干二净。看着被烧得干干净净的家，妻子嚎啕大哭，也因此情绪变得越来越坏。过了不到半年，他就走上了黄泉路。从妻子患上肺癌到离开人间，治病花了12万元，其中9万是借来的，借来钱得还呢，可靠他一块表一块表的修，一把钥匙一把钥匙的配，要想还上账，估计要还后半辈子。也有好心人跟他说，我借那2000块钱不要了，哎，我那1000元也不找你要了。可他这个人耿直，讲诚信，跟人家借钱的时候说的好好的，一定还，怎么能不还呢？一天晚上，他把儿子韩俊叫到跟前，儿子，给你妈看病，爸借了老多老多钱，过去2年多了，不能再拖了，也该还给人家了。我琢磨， 就把房子卖了吧。小韩俊很懂事，点点头问：“爸，那咱去哪住去啊？”“是啊，卖了房子得有栖身之所吧。”他们就租了一间小房子，把那欠的账还完了吗？还没完。他当时住的房子地点不算好，面积也不大，房价又低，才卖了4万多。就是说，直到今天他还有近4万块的账呢。就在前些日子，他租的那个小房子又拆迁了，才又租了今天住的这间小平房。韩俊才转学，才来到了殷老师的这个班。韩化忠讲这些事可是断断续续，因为他老是哽咽。韩俊在一旁听着，两眼发直，呆呆的。而殷老师呢，也是不时掏出手绢擦眼泪。殷老师可怜这个不幸的家庭，又佩服韩化忠这个人，做一个半残疾人，在妻子走了之后还千方百计的挣钱，就是为了还账，真够讲诚信的。当韩化忠最后说：“殷老师啊，现在我们家太穷，韩俊穿得太破，像个叫花子，你呀，跟同学说说。”韩师傅，你别说了。殷老师打断了韩化忠的话，站了起来，走到韩俊跟前，一把就把韩俊搂在怀里。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我放心，我放心。殷老师说：“韩俊呐，看看你爸爸太不容易了，为了你死去的妈妈，为了你辛苦的爸爸，你就应该好好的学习，学本领，长能耐。等长大了要多挣钱，慰藉你那在天的好妈妈，报答抚养你的好爸爸。”殷老师没说什么你好好学习呀，长大了好为了祖国建设出力等等这些话，讲的不是大道理，却深深地打动了小韩俊。韩俊站了起来，用一双泪眼看着老师：“殷老师，我听您的话，今天我错了，我向您道歉。”“不不，韩俊，今天的事儿不全怪你。”韩化忠一听就明白了：“哦，韩俊，头一天就犯错了，怎么回事？”殷老师说：“啊，不什么大错。”韩俊说：“是大错，爸，我今天……”韩俊是个诚实的孩子，他一点儿没有隐瞒，把今天在学校所发生的事儿，就像竹筒子倒豆，一粒不留，全都说了出来。韩化忠一听，儿子敢用砖头砍同学、砍老师，这还了得，简直无法无天。他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扬起胳膊，伸出手，捂就一巴掌。殷老师能让他打着孩子吗？赶紧把韩俊护住。哎，韩师傅，不能打孩子。韩俊是有错，可是因为他有自尊心才犯的错，主要的错误在我身上。我这当老师的没有把同学们教育好，嗨，怎么怪你呢？韩化忠说着又坐下了。韩俊呐，你不争气呀，你真不争气呀。爸，以后我保证不犯了。韩师傅，你别生气，我保证这样的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殷老师说着，把他带来的大塑料袋打开，往外掏东西。哎，韩俊呐，你看这是衣服，你可千万别嫌弃。这几身旧衣服是我儿子穿过的，书包是新的。我不知道你的脚多大，你自己去买双鞋。说着又掏出200块钱放在那旧衣服上。韩化忠也实在啊，谢谢你，衣服我们收下，这钱可不能收。干嘛不收啊？嫌少啊？韩师傅，你要是不收就瞧不起我。这，哎， 什么这呀那呀的，韩师傅，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我走后，你可不能打孩子。你要是打孩子，我知道了，可不饶你。
1: 哎，不打，不打。
0: 韩化忠的眼里又涌出了泪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到了第二天，殷老师早早的就进了教室，同学们也包括韩俊，陆陆续续的也都来了。他们都很奇怪，耶，今天的韩俊怎么跟昨天韩俊不一样了呢？干干净净的衣服也换了，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上课的铃声响了，殷老师走上讲台。同学们，今天在讲课前，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把韩俊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但他始终没提韩俊的名字，把韩俊变成一个孩子。同学们听着，有不少同学湿了眼圈，直到老师讲完故事才说，我说的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新同学韩俊。老师刚说出韩俊两个字，同学们鼓起掌来。韩俊站起来，把身子转向昨天被砍的那个同学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昨天我砍了你，不应该，我向你赔礼道歉。那个女同学也站了起来，不不，韩俊，我应该向你道歉才对。就这样，殷老师以自己的真诚，以对学生的爱心，化解了一场不小的矛盾。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同学们对韩俊的非常好，大家的关系非常融洽。殷老师也不时地把韩俊叫到自己家里，给他做顿好吃的饭菜。在韩俊的眼里，殷雪梅是他的老师，更觉得老师是他的亲妈妈。后来怎么样呢？殷老师如何教育学生呢？下回接着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0: 上回书说到，小学教师殷雪梅以自己的真诚对待每个同学，韩俊拿她当亲妈妈。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很好， 最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现在正读大学四年级，这是后话。那么殷老师呢，继续当他的小学老师。有一个星期天，殷老师骑着自行车去办事，路过一条小河，忽然看见前方四五十米处围了一堆人，发生什么事了？他紧蹬几步来到近前，下了车，把车子一支，低头一看，哟，大吃一惊，有一个小女孩浑身湿透了，显然是被刚从河里救上来的。这个小女孩的认识正是自己班的学生，叫陆风华。她急忙蹲下来连喊带叫，陆风华，陆风华，你怎么了？快醒醒。这阵已经把水控出来，陆风华醒了，他看见老师泪流满面。老师，孩子，你傻呀，跟我走。说着拦了辆出租车，抱着陆风华上了车，把他自行车放在了后备箱着，很快就来到殷老师家。到了家，殷老师给他洗了澡，又拿身衣服换上，又给他倒了杯水，等他情绪稳定了，才慢慢跟他说，陆风华，你干嘛要投河呀？你怎么做这个傻事儿呢？陆风华又哭了，我妈打我，我恨死她了。那准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了。
4: 我是有错，可我以前也有错，我亲妈就从来没打过我。
0: 这回您听明白了吧？陆风华所以跳河寻死，是因为继母打了他。作为班主任，殷老师对班上每个学生家庭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陆风华是继母，可是几次开家长会，陆风华的继母都来了，在他的心目中，这位继母对陆风华真不错，有如亲生。陆风华吃的穿的用的，在班上和其他同学比，那是最好的。你能说继母对这个不是亲生女儿不好吗？所以继母所以打他，一定有原因。那你跟我说说，你妈为什么打你？陆风华也很诚实，说出了原因。原来继母去参观一个展销会，看见文具盒不错，就买了两个，一个给他，一个给他的弟弟。这个弟弟可是继母的亲生。是不是继母给他的文具盒不好呢？不是，两个文具盒是一样的价钱，只是图案不同。给他的图案是漂亮的卡通小女孩，给弟弟的图案是憨态可掬的熊猫。女孩子用画有卡通小女孩的文具盒不是挺好吗？可是她看上弟弟那个文具盒了，于是就要跟弟弟换。可是弟弟也爱有熊猫那个，当然不换。作为姐姐，应该让着弟弟才对。可他不是，去抢，在抢的过程中坏了，弟弟被推倒，脑袋磕在椅子上破了，流血了。继母一看也是生气呀，就在他屁股上啪啪打两下，然后抱起儿子去医院。他呢，看见弟弟脑袋出血，可就害怕了，怕父亲还有继母会找他算账。他也想到亲生的母亲无论自己犯多大错也没打过自己，他觉得委屈，就想到了死。知道了原因，也就知道了错误在陆风华身上。殷老师没批评他，而是给他讲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死了之后，毛主席给他提了八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伟大，他光荣。陆风华，如果你跳河死了，是光荣吗？再说你才多大呀，美好的生活就在前边等着你呢。陆风华已经哭得跟泪人一样，
4: 老师，您别说了， 我保证以后不再做这傻事了。
0: 还有，你妈为什么不打你的头而打你的屁股呢？
4: 她打你打得疼吗？不疼。其实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妈对我特别好。
0: 那你回家应该怎么办？
4: 给我弟弟道歉。
0: 哎，这就对了。陆风华说的道歉，又岂止是道歉呢？第二天，殷老师刚进学校，陆风华的继母来了，一个劲儿的感谢老师。原来陆风华回家之后，拿了自己存的过年压岁钱，买了一把玩具冲锋枪，一辆玩具坦克。他带着两个玩具向弟弟道歉，继母看见了，一手搂着他，一手搂着小弟弟，热泪盈眶。今天他到学校来感谢老师来了，像这样的例子在殷老师身上可多了。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常州突然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上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这是第一次见到雪，你说是不是罕见？所以学生们看见了雪花飞舞，高兴死了，拍着巴掌欢呼起来，雪真好看，好啊。雪景是好看不假，可有这样一句谚语，风后暖，雪后寒，就是说刮风后的天气暖和，下雪后这天是格外的冷。冷啊也没什么，可是有一个人可受不了了。谁呢？有个叫柳柳的学生去厕所，一不小心被雪给滑倒了，也不怎么那么巧，旁边有一大桶冷水被他碰倒了，一丁点没浪费，都便宜了他的两条腿，当时裤子可都湿透了。本来天就寒冷，再用冷水一浇，柳柳是瑟瑟发抖，哆嗦个不停啊。殷老师从这经过看见了，他急步来到切近，把柳柳抱起来跑向办公室。柳柳是几年级的，哪个班的？殷老师不知道，他把柳柳抱进办公室，把被冷水湿透的裤子、袜子、鞋全扒下来，用自己的外套裹上柳柳的两条腿，把取暖器搬过来给他烤裤子、鞋和袜子。同时为了取暖，他还灌了两个热水袋，让柳柳抱着暖和暖和。接着他把柳柳两只冰凉的小脚丫拖起来，撩起自己的毛衣，走进去好吗？他让两只小脚丫贴在了他的胸部。是啊，柳柳的小脚丫是暖和了，可老师的胸部透心凉啊。放学之后，柳柳跟母亲说这件事儿。转过天，这位母亲一大早来到学校，见到殷老师，感激的话说了一大车。殷老师说：“您这是干什么呢？不就是给孩子暖暖脚吗？我们当老师的，端的是爱心碗，吃的是良心饭，对任何一个学生都应该负责，也就是对任何的家庭负责。听听，他这话说的。”让谁听了能不感动呢？可不光是这几句多着呢。他说，蹲下来感受童年的世界，去聆听童心的天籁，享受童真的乐趣，和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充满快乐，充满活力，心永远不会老。如果能有下辈子，我还愿意当小学教师。他说，每一天我以最美的心境行进在阳光里，我感受着日子里一缕清风的温柔，一滴雨儿的晶莹，一个善意眼神的温暖，一句暖言的温馨，感动着每一个日子。因此在日子的流淌里，我学会一种欣赏， 一种简单，一种坦荡，一种宽容，一种幸福的体验，一种诗意的享受。微笑吧，让微笑灿烂成春。他说的太多了。哎，这天呢是2005年3月31日。这一天全校所有的师生已经感受到了春天来临的气息，因为再过5天就是清明节了。学校组织了活动，上午高年级的同学到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1、2年级的学生呢到周边地区踏青，下午1点钟两支队伍在城区金沙电影院会师，一起观看革命传统教育的影片。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而却出事了，是出了大事。到底出什么事了呢？快到了中午，小学生们可高兴了，又跳又闹，是手舞足蹈。也难怪这么高兴，刚踏完青又要去看电影，一年也就有这么一天不上课了，还能玩还能看电影，能不高兴吗？到了12点钟集合了，要向电影院出发。2年级有2个班，1年级有2个班，一共是4个班。殷老师是2年级1班的班主任，他说我们班走在最前面，2年级2班的走在最后，1年级的2个班走在中间，前后对小同学也好有个照应。那3个班的班主任都同意。10分钟后，学生们排着队走出校门，还有一位老师是负责后勤的杨救生老师，他也保护同学走在最前面。学校门前的马路叫南环二路，去电影院必须要过这条马路才行。走在最前面的殷老师往东看看，是一辆车也没有，又往西看看，倒是有一辆摩托车，可是在那停着，两边都没车，就是说对学生没有安全的隐患。既然没有车辆过往，他就带着同学们沿着斑马线开始过马路。可谁知道，刚过几个同学，不想祸从天降。突然，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疾驰而来，这辆车牌号是 DG1785 的小轿车，简直像发疯一样，呜，那速度少说也有90迈。90迈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1分钟能开出1.5公里，也就是1500米。要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开90迈的车平平常常，就是开120迈也没问题。可这是在学校门前的路上，而且就在不远处还竖了一块前方学校减速行驶的警示牌。就这个司机呀，视警示牌而不见，是丝毫没有减速。老师杨救生一眼看见了小轿车，是大吃一惊，他动作极快，一边举起手示意小轿车快踩刹车停下，一边大叫：“快闪开，有车！”同时他用足了力气

0: 前的银子涵等五个同学奋力推开，闪开。啊，身边还有一个叫钱雪晨的同学，那一刹间极为短暂，他又去推钱雪晨。这样，同学们分别被推开后，这支队伍就有了一条狭窄的缝隙。可是小轿车不但没有停下来，而且速度不减，就像那离弦的箭，如同惊弓之鸟，从这个小小的缝隙中唰就冲过去了。他是冲过去了，可是在救了六个学生后还没有躲闪开的殷老师躲不开了，就听砰的一声巨响，他被这辆小轿车撞飞了，是飞了。那辆停着摩托车车主王小平看得清清楚楚，当时被吓得失魂落魄。事后他说，殷老师整个人就像一件抛出去的棉袄，在空中飞了起来。是啊，飞了起来的殷老师落在地上，从这儿到他被撞的那个地方，其距离整整是25米，就这一下子轻得了吗？他落地后当时昏迷了，是人事不省，鲜血从鼻孔和两个耳朵呼呼地涌了出来。看见这不幸的一幕，早有人打了120，急救车飞速赶到，杨救生、佘南珍、曹秀芳等几个老师配合医护人员把他抬上了急救车，又迅速送到了金坛市人民医院抢救。殷秀梅老师被撞得太厉害了，经医生检查后得出结论，大脑弥漫性挫伤，盆腔积血，左肩锁骨粉碎性骨折，后背肋骨折断了两段，腿部也多处严重受伤，生命垂危。抢救了5天呢，虽经医生们精心治疗，但终因伤势太重，她离开了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潘索荣，离开了她爱还爱不够的女儿潘霞和儿子潘飞，离开了如同亲生儿女一样的学生们，离开了他已经站了30年的讲台，可他只有52岁呀。在他牺牲之后，他的日记被发现了，我刚说的就是他在日记里写的，而他的每一篇日记几乎都伴随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个故事。有帮助青年教师成长的，有钻研业务搞教学的，有他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有他让出荣誉的。殷雪梅老师走了，他的儿子潘飞跪在妈妈的灵前嚎啕大哭，妈妈，儿子给您赔不是了，那次我跟您吵了起来，是我不懂事啊。怎么，儿子妈妈吵过架？对，吵过。为什么呢？儿子有一件最爱的夹克衫，一天要和同学们去玩，就想穿那件夹克，可是他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急了，妈，我的夹克衫呢？夹克衫啊，妈送给你的小弟弟了。
1: 我哪有小弟弟呀？
0: 怎么没有啊？你上2年级了，妈妈教1年级都比你小，你不是他们的大哥哥吗？
1: 哦，你把我的夹克衫给你们班的学生了，你想的就是学生，根本就不想你儿子。
0: 儿子说罢一转身气呼呼地走了。此时儿子想起这件事儿，妈妈，你原谅儿子吧。
1: 我曾经问过您，
0: 爸爸是个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

0: 姐姐进部队当兵没几年，也加入了党组织，可您为什么还不是共产党员呢？您告诉我，妈妈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学教师，没做过什么事情，还没有资格当这个党员。妈妈，我现在知道了，您要求自己太严格了。在您的遗物中，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您的入党申请书。就在殷老师光荣牺牲前的不久，他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写了好多好多，我只说其中的几句。加入党组织是我许多年的夙愿，我坚持未进党的门，先做党的人。这就是殷老师，他还说我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不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一根蜡烛吗？殷老师去世的这一天正是清明节，今年清明不清平，数万民众祭英灵，为救学生身先去，处处可闻哭泣声。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天学校搭起灵堂，灵堂附近有一个叫施巷的小村子，得知殷老师英年早逝，施巷村的老百姓按当地传统风俗祭祖时，几乎每家每户的供桌上都多摆了一副碗筷，都多画了一份纸钱，几乎每家每户的人都在哭泣。一个小小的施巷村尚且这般，整个金坛市何尝不是这样？在他灵堂前，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排了很长很长的队伍，有50000人呐、啊！为他送葬的人在马路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所在的金坛市市区一共有18万人，来送他的居然有10万人，是人人落泪，个个悲伤，整个金坛市哭泣了，整个中国教育界哭泣了。殷雪梅老师走了，人们不会忘记他，因为他慈师真爱，感动天地，圣母情怀流芳千古。因为他用生命铸就了高尚师德，用平凡铸就了永恒丰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

0: 是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1: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0: 好，老婆，我走了。
2: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2: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面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

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喵！不是，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入睡，你是我。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Understand.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8: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7: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9: 大家好，
10: 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2: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8: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7: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早间的7:01。

0: 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为您梳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兰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潜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早间的7:30，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是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6，空气质量良。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 0554-5626-888。

好，早间的7:48哈，一首歌曲啊，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点点改变哈。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闲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但是可能在这夏天啊，特别是这个天气越来越闷热的时候，开空调的时候，发现好像和以前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现在这个空调如果直吹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头疼，然后呢，离开空调房子又觉得特别闷哈。就最近天气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都闷得喘不过气，尤其是有时候开家里那种老风扇啊，吹出来的风就觉得好像。怎么也不得劲儿啊，又硬又燥，吹久了也是不太舒服。房间里的空气也跟一潭死水似的，这闷的不行。所以说，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也是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闷热的夏天带来一款荣仕达语音香薰款空气循环扇，直接解决大家的夏天所有的烦恼。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语音香薰款的空气循环扇，夏日清凉福利只要129块钱，咱们直接就可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拿捏了。就前几天，我们办公室很多同事都在来体验这样的一款这个荣仕达的，算是大品牌的一款这风扇啊。首先呢，它的 AI 语音加上触屏的双控制功能，可以说特别好用，再也不用在沙发上、床上爬起来，先找遥控器，然后再遥控空调了。就比如说躺在沙发上，直接喊一声“小荣，小荣”，打开风扇，调到3道啊，这定时2个小时。它直接就可以秒响应，家里比如老人小孩用着也特别方便，不用学复杂的操作啊，直接动嘴就能控制，属于懒人福音了。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风扇，是空气循环扇。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啊循环起来，空调房里用它，整个房间的温度都能够更加的均匀。有的时候一点空调，然后加上一个风扇啊，就是效果是倍增啊。梅雨季或者阴雨天，特别是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梅雨季啊，家里如果是低楼层的朋友，就感受可能会更加深刻哈。就开着它，房间里的那个闷热气儿啊，还包括霉味都能被吹走。风力方面更是没话说，足足8档风力调节，晚上睡觉开1到2档，风轻轻柔柔的，几乎没有什么噪音，完全不影响。想睡眠啊，而且它有个什么功能呢？是有一个熏香香薰盒哈，平时可以放个香薰片进去，吹出来的风啊，都是那种有淡淡的这个香味，夏天闷热烦躁的心情都能够被治愈。而且荣仕达这个牌子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价格只要129块钱，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带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非常划算。库存不多，尤其这个语音款啊，很多朋友都在抢。想要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提醒大家，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啊，就可以来周末没事了，在家里打开乐购908逛一逛哈。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就是购买方式是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6: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5: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8: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9: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0: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8: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1: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2: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7: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5: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8: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5: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3: 大家好，
14: 智能座驾来相见，
15: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4: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8: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5: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线是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0551-6556-0303，6556-0303。
1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